0: 家里为什么上班的管理员的，我们两个比好像认识过，下面还有这。
1: 也是吧，那个那边的那个，那个叫房子那个叫不叫房子？
0: 你那边的说，我们今天才拿回来过，不是上班的管理员，不是管理员。
2: 买一套房子吗？还是管理员在回报上？他说管理员也不用管理员的来给的呢。
3: radio 2.5 FM

0: 说他做不对，他现在要跟着你都不信是做的他能跟那一干吗他觉得这地方都没有就是因我也不这些人预计他们也不会找到什么最好的人不该说的事情之前万一的有什么项目呀你什么都不懂了不需要你看他们这个事儿了他最近是不该说的事情这个项目他的想法你说的模式是不是说虽然我说我不能让你说你说什么项目是他的你不能说他们就说他们也做不到了你都老板看到上班要吃饭去了你的上班你看到不到的时候上班也找不到的就是这样上班也是谁呢我不能丢谁呢不能丢谁呢就像这里有一定在大概一把什么什么都能有的他们把大家这是个什么项目这是他们的这个方法按照一点的所以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1: Ci sono chi c'è di una sola linea e scoprite le parole sui cimiteri. Chi c'è di una sola linea e una donna in Giamaica sono grandi affinché chi c'è di acquare tutti i diritti. Però anche se sono come sai,

0: 上来了呢，我想想啊，啊，就说不想想，那这个来，那这个介绍的话，就是，啊，所以一山路，啊，什么车啊，反正就是其他的司机啊，都一个人跑的呢，啊，每天在大巴上坐上去，我们就坐车，啊，坐到贵州就是坐车，啊，这是到贵州的一些，就是小家庭中，他们那边呢。啊，有个别人都说我有两个朋友，他在湖南大学读医学，我就报了一个，就过来开路，啊，这个项目呢，是我现在是那个什么的，以后呢，我就不收钱了，是不是？啊，不能这个，不然的话，你这样子是，啊，我就，啊，我就因为，啊，你这个项目就是，啊，不是我负责运营的，啊，别人我不负责。啊，这个所以你就都花了不少，一些负担呢，啊，刚刚的是一些做什么事啊，啊，这个我就做不下，刚刚的不说别的没上班，所以要我们都省点钱，这个等于一个多少不少干部，
1: 是，那么，那你不一下平常做那个东西，那你可能也得，不是很低的下单，也不是下单。这个人他不是因为这些可以说他前提也他妈想的想的来第一了嘛你这一说的啊我也在觉得我也是不是要给我们这个人不有点经验你想的那个东西想的那个东西所以不一定所以比如我把我补进来的东西所以我也想的想的来的来前提我提到那个地方我的概念慢一下来的话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全然不能让他们来参与这个会议。你那些人讲不懂，就是好多太不容易的事情，他们说，你这样，他们应该干，他们应该，他们应该怎么样？他们怎么干？他们提出建议，有些他们老是变成，变成什么？第二个变成比较烂了。但是你讲第一条是，我说说不能给你，别人还不告诉你，说这不第二个在抱怨的就是，哎，你这个你，就看病了，我们。在巴黎时代，他在那个巴黎时代，我们跟记者一起聊过，不是吗？他说：“你可以，我可以说一下那个文章，这个老师就说一个什么什么，哎，不是你不是一个问题，你就是比如说，这个什么问题，不是你不是，但是不是你本来就带着过来的吗？那我们本来就在那说这个问题，那你们说的不能问题，不能问题，就他都不要你，不要来的，他把你们那给。”이거를좀지도를좀바로바인좀좀바꿔볼까이제는어떻게하는지가필요없을텐데어또또어떤사우더프로틱이라고해서그런것같아니어떤에피소드가이나라에서보내지이제바로이것도좋았지만이제